0: 皆さんそう言ってください。
1: いやこれこれいらないかも。お砂糖いらないよね。설탕필요없어요。너무달아요。이것만넣어서커피마시면진짜맛있을것같아。
2: 왜그렇게자부심을가지는지정말나뜨기가는맛인데요。
1: 이거는설탕이따라갈수없는단맛이에요。와이거먹고살면진짜건강해지겠다。아침에이거한병씩먹으면이게몇밀리지？ 200ml。 와여기와서이거한입한병먹어보는것도절대놓치면안될것같습니다。정말신선하고맛있습니다。
2: 저도모르게홀린듯다마시게되더라고요。
1: 제가맛있어서다먹는게아니라여러분을위해서다먹는 아진짜진하고맛있네요。정말우유맛이달아요。제가우유비린내를안좋아하거든요。와그리고진합니다。음료는병이에요。 있었는데없었어요。 하얀생명。 와우유의이름이시로이이노치。 하얀생명입니다。 와
2: 마음까지꽉채운든든한시장나들이여행자의아침을깨우는시장의활기를느낀시간이었습니다。옛에도시대의흔적을곳곳에서만날수있는다카야마。이번엔강건너편권력이머물던공간으로갑니다。일본전체에서유일하게당시건물이온전하게남아있는관청이고요。
1: 안에들어가면엄청넓다고했는데어떤지한번봐야겠어요。
2: 그런데입구에서제걸음을잡는게있습니다。궁금한건또못참아서안내문을읽어봤는데
1: 너무신기하다。이거떡이에요。떡이야。라이스케이크맞네。데코레이션하나못지똘똘말아냈어떡을。와신기하다。
2: 다카야마의새해맞이장식이랍니다。한겨울에는생활을구하기가힘들어대신떡을꽃처럼꾸민거죠。내부는마루가깔린복도를중심으로집무공간법정등이방을이루고있고요。그런데다소복잡한구조라자칫하면헤맬것같기도합니다。
1: 아여기는다